0: 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9: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9: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6: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5: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6: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5: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6: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9: 星星，
10: 时尚，
9: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10: 是万绿湖的夜色，
9: 大同路的小吃，
10: 桂山的风，
9: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10: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11: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8: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为您带来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首先提醒各位，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供求热线给您提供最新的各类生活资讯内容。您也可以把生活当中需要发布分享的信息及时的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快速的发布过来。好的，新鲜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供求热线欢迎各位。

就是快乐。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好的，先来关注一下台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属于强台风，中心已经是在昨天，也就是5号下午的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是9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就是北纬 25.8 度，东经 136.9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米，每秒呢是42米。那中心最低气压是95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是260到36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120到16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呢是60到80公里了。那估计这个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呢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的时候呢，白天是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且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此外呢，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这是热带风暴级了。那它的中心呢是在昨天下午的5点钟，是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大约是360海里，6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 17.7 度，东经12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100到120公里。那估计呢，这个鲸鱼呢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并且呢会在5号，也就是昨天夜间，在菲律宾吕宋岛的西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呢强度逐渐减弱。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大风的情况需要提前告知大家，如果您到以上地区游玩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当地的大风天气预报。那昨天的晚间，也就是20点到今天的8点钟，受到白海豚到今天傍晚的8点钟，受这个白海豚和这个鲸鱼的共同影响，这个东海的中南部、黄海的东南部、台湾以东的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中部和南部将会有6到7级阵风，是8到9级大风，其中南海的中东部和东海的东部的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达8到10级，阵风会达到11到12级。

好的，也就是说在这两天呢，大家如果到以上地区游玩一定要格外小心了。嗯，特别小心的就是户外大型的一些高空的这个物件呢掉落造成的一些伤害，还有出海玩海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随时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段时间南北方的一些主要城市的天气的趋势。根据中央中国天气网的气象师分析说，目前呢，东北部分地区呢出现了反潮现象，主要是空气目前湿度是比较大的，露点的温度较高造成的。这里呢，所谓的露点温度呢，就是说这个露水凝结点的温度，表示说大气当中水蒸气凝结成小水珠的温度。一般情况下呢，空气当中水汽含量越多，这个露点温度就会越高。

好的，目前北方的有些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呢，目前出现这个反潮现象，对当地的生活呢，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个空气的湿度大闷热的天气呢，是会继续的，这两天呢，将继续的覆盖东北向辽宁、北京，还有河北至广东的大部分地区。 不过好消息就是明天开始这个冷空气是要来了，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这个明天开始呢，像黑龙、金安、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辽宁的最高气温降至30摄氏度，陆点温度也下降，闷热感将会率先缓解。 那8号开始呢， 冷空气南下到京津冀等地，气温陆点温度下降，闷热感也会减轻。不过对于南方朋友来说呢，高温闷热天气一时半会儿还难以缓解，后期的气温形势还会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的变化而调整。 随着这个白海豚靠近，在台风本体环流带来的风雨影响出现之前，东部多省份还可能受到其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热力将会升级。比方说，这个今天到明天，像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高温明显会增多。 白海豚未来路径呢还不太明确，如果西行登陆华东进入内陆，那么后期的高温将会减少，但是如果台风近海北上，华东等地的高温将会持续。 好的，到以上地区游玩的朋友要随时注意台风最新的预报，同时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日常要多补水，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谨防中暑了。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源本地天气。河源今天的天气是晴到多云天气，有暴雨出现，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

0: 好的，外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格外小心，特别是近期游水是风险比较大的，江湖当中水位都是比较高，所以呢家长和朋友啊这个学生朋友一定要格外小心。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综合天气预报。
1: 阳光调频97.8。

0: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1: 好的，这里是直播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供求热线有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在这里再重复提醒各位。首先，微信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在这里提醒求职的朋友留意收听了。首先关注的是手机尾数号码是3562，这位江女士发来信息，说这是来自河源江东新区临江工业园区河源东站旁边的河源信大石英电器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当中。 首先呢是长白班一线操作工，这里有10个名额，主要上班的时间是长白班，工作不费事力，不用穿防护的工衣，可以坐着或者是站着，工作好，容易上手，订单或营业充足，月底准时发放工资，这里还包吃包住买社保，宿舍带有空调，24小时提供热水器，每月对生日员工 还会进行生日晚会活动，并且发放礼品。好，另外招聘的是外贸业务员，这里也有10个名额，对岗位的要求是开展外贸业务拓展海外市场，开发和维护海外客户，负责客户接待及正式的商业谈判等，再就是负责客户电话邮件及询盘订单的处理，有外贸业务工作经验优先，大专及以上的学历要求，英语会听会写， 要求口才表达能力强，工作灵活，性格外向，善于沟通，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好的，第三个岗位呢是外贸业务助理，这里有10个名额，同时呢还有外贸业务主管5个名额，外贸业务经理2个名额，还有研发部的总监是1个名额，再就是品质经理1个名额。 好的，这次河源新大石英电器有限公司呢招聘的这个人员职岗位还是比较多的，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和他们取得联系。这里招聘和这个应聘咨询电话呢是江女士提供的，固定电话0762-378688，3768688，直接拨打电话咨询了解详细情况。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河源江东新区产业园区东环南路222号这边一家叫河源坚宝电缆有限公司。那这家公司呢是专门从事

电线电缆生产销售的民营现代化的企业，成立时间是2019年，总投资是10亿元，总用地面积大约是13.3万平方米。现在呢，拥有国内先进的水平的电线电缆生产线，以及配套齐全的高性能检测仪器，产品主要分为电力电缆和电器装备用的电线电缆，广泛应用在电力、家装、轨道交通、建筑工程、新能源、通信等多个领域。现在呢，以下岗位正在招聘当中。首先，一线操作人员有多名，男性18到45周岁，身体健康，吃苦耐劳，综合薪资每月在5到6千元左右。再就是质检员，一个名额，男女不限，年龄是18到45周岁，认真负责，细心谨慎，吃苦耐劳，能够按时要求完成工作任务，综合工资每月在5到6千元。还有安检员是多名，要求是男性，18到45周岁，那持证安全上岗，主动组织排查各类的安全隐患，并且制定合理方案或者填写排查记录，负责跟踪安全生产隐患的排查治理，排查现场管理当中存在各项不安全因素，及时的整改和这个查验，配合管理人员和相关作业人员完成指定的任务，综合薪资待遇每月在5到6千元。好的，公司提供非常完善的福利待遇，包括购买社保、包吃和包住、高温补贴、全勤奖、优秀员工奖、优秀团队奖、生日礼物等等。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这个致电这部咨询电话0762-3133-213，3133-213，直接拨打电话咨询和接受应聘。

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发布有两种途径：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关注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然后把信息直接送到公屏上来。好，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编辑好短信之后直接发送到这部手机上来。好的，最近各县教育局呢都在招聘教师当中，在这里呢提醒各位，如果想当老师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接下来紫荆发布了2026年的秋季公开招聘教师的公告，那这次招聘公办学校的教师一共是86个名额，其中公办学校高中教师83个名额，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是3个名额。好的，这项报名工作已经是在昨天上午的8:30正式启动了，延续到8月11号下午5:30，在这段时间您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报名呢首先是网上报名哈，具体网址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的招聘信息，了解详细的内容。在这里呢我们也提供一部咨询电话给您，有什么样的疑问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咨询了解详细情况。

好的，如果有疑问直接和紫荆县教育局人事股取得联系来咨询了解详细情况，这里咨询电话是 0762-7825-521 7825-521 紫荆县教育局人事股。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之间准时为您服务，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 好的，快速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 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1。

0: 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026年已经是过去大半了，在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依然在关注楼市的情况，特别是想买房的朋友一直在犹豫徘徊当中，究竟河源的楼市会往哪个方向走呢？ 好的，这里有一份数据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呢从市住建局了解到最新数据显示出 2026年1到6月份 全市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达到 32.72万平方米， 增速在全省排名当中较上年同期大幅跃升10个位次， 成功跻身粤东西北12市当中的第5名， 整体处于是中上水平。这一系列数据的背后呢，是今年以来我市精准施策持续优化房地产发展环境的坚定决心和扎实的行动。

那数据显示出新政落地之后的首个完整月份，也就是五月份，全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环比大幅增长 39.8%， 六月再接再厉，环比再增 21.5%， 连续两个月实现两位数以上的强劲的反弹。单月数据尤为亮眼，六月当月的销售面积达到 6.99 万平方米，接近上半年总销售面积的五分之一，市场回暖节奏明显加快。那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一轮增长并非简单的以价换量。六月全市商品房的销售金价是5030元每平方米，同比是逆势上涨 8.3%， 实现了量升价稳的良性互动。这就说明了政策的发力不仅有效激活了刚性和改善性住房的需求，更在市场预期修复和价格体系稳定上发挥积极作用，政策红利正逐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动力。

好的，从以上的信息当中我们总结出一句话，就是河源楼市回暖明显，增速在粤东西北排名当中升至了第五位。

好的，分析起来呢，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首先呢，是咱们河源啊，作为粤北生态发展区的重要节点城市，近年来的城市基建、公共服务配套以及产业导入上持续的发力，为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的支撑。 这次政策组合拳的及时出台呢，也恰好在市场需求端和供给端之间架起了更高效的桥梁。那今年下半年呢，随着传统的金九银十销售旺季的到来，以及政策效应的持续发酵，河源楼市有望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好的，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感触呢？有什么样的感触，及时的和我们互动，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好的，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把您的心得发送到公屏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当前啊，咱们河源是正处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宜居城市打造的关键阶段。那今年呢，省委省政府高标准的谋划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建设，赋予河源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和这个践行两山理念实践样板的核心定位。河源由此迎来生态价值加速转化的历史性的机遇。 随着环湖林、分林乡提升，那生态景观带的建设、森林康养等新业态的加速落地，河源的居住环境品质将会进一步的跃升，为房地产市场注入持久的内生动力。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陈。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条信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这个十一假期的安排时间，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国庆节呢是这样安排的，也就是说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一共放假是七天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这是下半年的第一场假期了，而且是长假。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是计划哈外出游玩的话，那您要提前做好准备了。首先呢，就是提前要购买车票。根据中国铁路消息，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启了预售，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要注意了，8月2号就可以预售9月30号的车票了。

那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的需求。每天的8点钟开始呢，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可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这个精准预约与模糊预约。 当然，选择精准预约的时候呢，旅客需要准确的选择列车、到发时间、席别还有票价等等。选择模糊预约的时候呢，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 根据了解呢，目前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呢，可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的信息。那河源市公安局源城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和河源市源城区公路事务中心在近期呢发布了一个通知， 就是关于国道G205线浦前高速出口至惠州交界路段施工交通管制的通知。 那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G205线， 也就是K2817+760至K2824+760， 准确说就是浦前高速出口至惠州交界路段实施路面升级改造工程，届时呢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呢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要提前安排好您的行程，听从指挥人员的安排。 具体时间是从8月3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延续到12月30号，这段路段都实行交通管制。

好的，再来关注健康提醒。最近很多人发现身边阳的人又多了起来了。中国疾控中心呢，最近检测数据也显示出新冠病毒确实又有抬头的趋势。那从这个河源市疾控中心也传来消息说，最新监

检测数据显示出河源市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从今年第25周开始呢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至第30周少点医院检测阳性率达10%，其中14岁及以下人群占阳性病例74.4%。 不过全市整体呢还是处在低流行的态势，无重症病例的报告。专家研判这个毒株致病力没有见增强。河源市疾控中心应急这个专访所的这个负责人也介绍说，当前呢，河源主要的流行株是 NB1.8.1系列，与全国是保持一致的。截止到第30周，全市没有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病例的报告。值得关注的就是呢，这个流感样的病例中，新円检测阳性是以14岁及以下人群为主，住院病例当中阳性则以59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主的。

根据疾控专家的分析说，这个目前这个夏季的疫情有小幅回升的主要原因可能有这样几点。首先呢，是人群保护性的免疫水平自然的衰减了。据上一轮的感染高峰间隔较长，易感人群累积增加了。再就是夏季空调使用频繁，室内密闭环境通风不足，飞沫 和这个气溶胶不宜扩散，病毒传播的风险上升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暑期跨区域人员流动显著增强，进一步也加大病毒传播的风险。 不过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大家哈，上述波动呢都属于这个呼吸道的传染病正常流行的规律，市民呢也不必过度的恐慌。不过安全防范还是要做的，比方说家里经常通风，还有勤洗手，密闭的地区密闭的环境下尽量的少一些出行。 好的，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市民如果出现持续高热、呼吸困难、胸闷、胸痛、意识模糊等较重的症状，务必及时就医，不要拖延时间。

0: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地皮出让的信息内容，这里二小旁边50米大路旁边有两连卡三面采光的门店地皮出售，面积呢是180个平方，可建6层半，一共是1300多平方，可以建设，已经改出让和报建手续了，即买即建设，这里转让价格呢大约是100万左右。 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记住这部手机，是17229906079，17229906079，苗先生。好的，手机尾数号码是 88680女士说，这里家里闲置一部钢琴， 这台钢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周江品牌的，一直放置在家里，一直表面上呢确实很好，因为使用频率很低，小孩小的时候购买的，现在放在家里确实没有人弹，浪费可惜。好，这里转让出去，有需要的，需要学琴的家长孩子可以来联系一下了，转让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的。 具体电话呢是136-9096，136-9096-8868，136-9096-8868，转让珠江钢琴一台。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 欢迎您收听。
2: 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1: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 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澜，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好的，首席委员说话老师 0609 再次发来一条信息，万达广场旁边有套房正在出让当中。万达旁边呢属于三小的学区房，这里有这个轻奢风装修的一套房正在出让当中，三房两厅两卫结构，处在整个小区的花园中间位置，有全新的装修，而且是没有入住的，电梯楼层也属于 属于黄金楼层，朝南向，整体售价50.8万元，正满已经是5年了。好，感77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具体电话17722990609，17222990609。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6分，最后时间段再次提醒您，供求热线播出时间是每周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之间，届时我们通过直播的方式传递信息。好的，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接的发布分享出来。 好的，再次提醒您，我们的信息库当中存有大量的二手房源信息供您查询，这里多半都是房主业主一手的资料，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再次强调不产生任何的中介费用。 好的，今天的服务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家在 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1: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978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新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1: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97.8，每天和你在一起。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5: 擦过。
2: 97.8，一路有老歌。

感谢您继续关注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阿杜的歌，这首歌来自于阿杜，天黑。

2002年4月12号，29岁的阿杜推出了他的首张专辑《天黑》。在那一年内，全亚洲销量达到了150万张。阿杜沧桑沙哑的嗓音唱出了许多动人的情歌，也缔造出了许多阿杜风潮，成为当年华语音乐的情歌天王。而这首《天黑》呢，是由林秋离作词。考虑到阿杜的嗓音嘶哑却不矫情，所以说在歌唱的时候呢，也流露出了一种真诚以及同理心，能够让听的人呢对号入座，特别是男性的听者。因此呢，该张专辑特别着重于男人的感情世界的这一部分。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2002年阿杜《天黑》。

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阿杜2002年离别。原本这首歌呢是作者林秋离写给熊天平的一首歌，但是呢熊天平大学毕业之后呢选择了入伍当兵，直到林秋离碰到了阿杜，没有想到阿杜呢唱出了人们看似坚强的外表之下，面对感情生活的问题时仍然会受伤会疼痛，特别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阿杜把离别这首歌演绎得非常出色，这首歌呢描绘了生活中的别离和成长，歌词中所蕴含的情感让人感同身受，引人深思。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2002年阿杜离别。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也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完了。人在爱情中不免都会像个小孩，执意不让，动则哭闹。阿杜的赤子之心传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与宽容，令人动容。而这首歌呢，更是林秋离和黄中原老师在2000年就已经创作好的压箱宝之作。在2002年推出，也是不负众望。阿杜在这首歌中用他孩子般的纯真的视角看待爱情，展现了爱情最纯粹最美好的样子。978为您推荐你。

97.8，这时段为您推荐阿杜，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呢，表达了一个男人在爱情中的无奈和自我束缚的痛苦。歌词中，他一定很爱你，爱得让我无法靠近，直击心扉，揭示了男人在爱情中的困惑与牵绊。歌曲呢，深刻地探讨了看似于坚强男人在感情中的脆弱和内心的挣扎与反思，带给听者的不仅仅是音乐的享受，更是情感的共鸣。97.8，这一时段为您分享阿杜，他一定很爱你。我多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阿杜，2002年，坚持到底。2002年，阿杜在机缘巧合之下从建筑业转行当歌手之后，生活和阅历呢令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上阿杜性格本身比较内向，比较宅，话很少，骤然之间面对蜂拥而至的粉丝和媒体，心理上呢适应不过来，导致他那段时间也很容易抑郁，变得不爱说话，因而作词人林怡凤特别为他写了这首《坚持到底》。在这首歌中呢，阿杜继续着 R&B 的曲风，执着地用他独特的嗓音表达爱的感情，用不再退缩、坚持到底、承诺般的歌词打动了当时无数的少男少女的心。阿杜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阿杜2002年《思夜》。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阿杜早年经历，在进入歌坛之前，他当了7年的建筑工人，期间呢经历了诸多辛酸。这首歌呢也讲述了一个平凡工人的现实生存问题，而作者对于语言的驾驭能力和丰富的生活体验，尤其是思夜这样的用法，给人印象深刻。

0: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
4: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忘记他，
6: 也悠悠温温冰冰情非
5: 茶馆。
4: 一路有老歌。

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天气变化影响着我们的心情，天气晴朗，心情也会充满阳光，阴雨连绵，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压抑。研究表明的使人心情舒畅，感觉舒适的温度一般在20到22度，当环境温度超过34度时，大家就会觉得酷热难受，而且心情呢是焦躁不安，容易产生过激的行为。如果环境温度低的时候呢，又会让人萎靡不振。所以阴天真的会快乐吗？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Eason 陈奕迅阴天快乐。

0: 那其实阴天快乐和阴天这种天气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一种类比，把主角的内心和乌云密布的阴天做了一个类比。即便情感破事一大堆，即便额头乌云密布，也要笑笑勇敢面对。
1: 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
0: 其实你听陈奕迅的歌，总会在他的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各种形态的影子。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有五首关于快乐的歌，表面看似唱的是快乐，实质上的都是用快乐的外表来遮盖波涛汹涌的内心。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阴天快乐。

Jason 陈奕迅愚人快乐。前面的那几声笑呢，冷冷的，又有一点无奈，又有一点搞笑，但有没有听到前面有一句很轻很轻的，这是向王菲要的歌吧。年少时总有很多朋友没有成人间利益的冲突，爱情来来去去也经历了几回，可能到现在还没有下文。我们也曾经抱负着远大的理想，想要拯救世界，想要一夜成名，只不过说这些最后呢，都慢慢融入到平凡的生活当中，变成了柴米油盐，变成了只能做自己就好。

陈奕迅《快乐男生》。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换个人都唱不出这种痞痞的气质，可是痞痞的唱完之后呢，听歌的人听懂之后呢，会有内心更多的感触。听起来是名字叫快乐男生，打着快乐的旗号，那都是来自于 Eason， 至于是不是真的快乐，就要你独自去品味。

0: 这期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陈奕迅的快乐时代，全部歌名都有快乐，全都是他本人演唱。而他的歌呢就像是一壶酒，刚品是辛辣的，但越品呢越有味道。
1: 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
0: 不同阶段呢就有不同的意味，以前渴望着离时代远远，没有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现在觉得能活到让我对这世界好奇，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尽兴的这种状态，就算是最大幸运。

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我的快乐时代。歌曲呢收录在1998年5月26号发行的同名粤语专辑当中。歌词呢道出了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也说出了歌者质朴且坚定的理想，那就是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漫长与快乐或许是相反的，毕竟一箭双雕的美意是很难存在的，而快乐的过程也只是会短暂，快乐的童年又会占据漫长的认识的，这个比重无从考量。词作者深入浅出地将让我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没有结局也可即兴，这样的一个定理在歌中表达出来，因为这是一种很高境界，

Eason 陈奕迅，拥抱这分钟。歌曲呢发行在1997年的专辑《与我常在》中，这首歌曲呢被两次筛选，分别发行在98年作为新曲加精选的新生活专辑，以及作为2000年16首代表作的6829专辑当中。那么这一首歌呢，主要描写的是主人公对于爱情充满感性和理性的挣扎，呈现出内心的矛盾以及痛苦。

从歌词中不难发现，词人运用多种意象体现主人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当中以星空与蜡烛的意象最能够表达主人公抽象的情感。既把他对于理想爱情的无能为力又努力掌握的矛盾所展示出来，也把他爱与痛的情感挣扎表露无遗，充分地表现出主人公的无奈伤感之情。歌中唱的是既要把握现在，爱在当下，就像歌名一样，拥抱这分钟，把这个主题由歌名到歌词都在整首歌当中贯彻始终。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6: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6: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悠悠弯弯天边情非
7: 茶孤，
4: 一路有老歌。

流行歌有很多呈现方式，其中以演唱者的角度，用第一人称的形式唱出来的内心独白式的感受，往往最能够打动听歌的人。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许冠杰1990年《急流勇退》。

0: 1964年，许冠杰和他朋友合组和声乐队，担任主唱和贝斯手，开始在夜总会等表演。65年，乐队解散。作为港乐舞台当之无愧的歌神，他的《铁塔凌云》和仙杜拉的《啼笑姻缘》一起被广泛认为是当代香港粤语流行歌的开山之作。这张告别专辑里收录的这首他创作的《急流勇退》，不仅是对于自我、对于演唱生涯的总结和感悟，更是唱出了很多歌手、艺人在面对娱乐圈激烈竞争时的无奈与选择。说放弃容易，但不悔的退出却是很难。许冠杰不仅唱出来了，也实实在在做到了，这才是一代歌神该有的格局和态度。
1: 应走时候决定放手，自爱自音。
0: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急流勇退》则是许冠杰的告别之作。那时候的他正值壮年，而且是在巅峰时段来退出，一时间惊讶了众人。
1: 今晚分手以后，
0: 20世纪80年代是香港乐坛的鼎盛时期，而在当年，许冠杰呢，在得知张国荣要离别歌坛的消息之后，特地为他写了一首歌，歌名就叫《急流勇退》。但是张国荣呢，已经为自己的离别舞台准备了一首《风再起时》，《急流勇退》当时就没有送出去，于是呢，许冠杰便自己演唱，并且收录在最后的一张专辑《香港情怀》中。而为张国荣写过告别歌坛的《急流勇退》这件事呢，也是直到1992年，许冠杰在告别歌坛的最后一刻才会被大家所知晓。这首歌原来是准备送给张国荣告别歌坛用的。
1: 长日担忧，心神倦透。
0: 许冠杰在《急流勇退》里所呈现的是有对于争名夺利的明争暗斗的厌倦，也有对于放弃名成利就的睿智人生的推崇。而在当年张国荣退出歌坛不到3年，许冠杰也唱着《急流勇退》，选择离开歌坛。

徐小凤，1982年，随想曲。在1965年底，徐小凤参加了香港知音歌唱比赛。从未学过唱歌的她，以翻唱白光的《恋之火》在当时拿到了冠军。之后呢，开始在旺角、尖沙咀等歌厅登台驻唱。虽然没有发行个人唱片，但凭借着出色的唱功和辨识度极高的嗓音，早已声名鹊起。

在徐小凤的歌声当中，不管是励志的，或者是人生感悟，还是个人情感，这类独白式的歌曲呢，诞生过很多经典。那么这时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她在康艺成音时期的随想曲。

这首歌它的旋律像是一杯陈酿的酒，越品越有味道，而歌曲中千帆过尽的洒脱，只有经历过人生风雨的人才会真正的去体会。徐小凤醇厚稳重的中音更是将这种境界诠释到我们的面前，让你听到之后仿佛是在聆听一位智者的谆谆教诲。徐小凤，随想曲。

0: 欢迎您继续关注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罗文1983年激光中。
1: 放假期就等于火，火加歌就等于我，让我与歌再加上你，温度将提高。
0: 1983年1月，香港 EMI 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当时38岁的罗文戴上镶钻太阳镜，对着麦克风念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宣言，光加热就等于火，火加歌就等于我。当合成器电子音浪和古典倾泻而出时，谁也没有想到这首《激光中》会成为当时华语乐坛第一声嘻哈惊雷。这首歌曲的诞生呢，源自于罗文一次大胆的命题创作。那时他刚结束武侠金曲的辉煌时期，却对于德国的一支先锋乐队的饶舌作品产生浓厚兴趣。他对于作曲人林木德提出要求，必须是放克的，是疯狂的。于是呢，他们两人之间就碰撞出了奇妙的音乐的化学反应。

这种中西音乐基因的拼合在1983年堪称惊世骇俗。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呢也指出，歌曲采用 ABAC 的结构，饶舌段和副歌轮番的轰炸，四四拍反拍节奏的运用完全符合当时的嘻哈的特征，而当时香港的听众还在沉迷于武侠剧主题曲的缠绵旋律。1983年激光中的问世，这个市场的反应堪称惨淡，过于超前的曲风未能掀起舞曲的风潮，直到钱仲武的舞旗问世，香港乐坛才真正的接纳电子舞曲。但这首歌像一颗休眠的种子，在时光的土壤中持续地萌发新芽。1983年的这首《激光》中，最震撼的不仅仅是它作为华语说唱启蒙者的历史地位，更是罗文在歌词中所预言的永恒真理：我用千支歌将你来锁。当现代歌手仍然在翻唱致敬，当夜店舞池依然跃动在他的节奏里，那道穿越在1983年的激光仍然在点燃着每个渴望挣脱束缚的灵魂。

1984年，珍妮再度孤独。歌曲呢是在他加盟 CBS 索尼所推出的全新的个人专辑《迷人的五月》。他的创作背景呢源自于珍妮在武打巨星傅生的悲情的婚姻当中，两人在1976年冲破家庭阻力结为夫妻，却因为傅生1983年意外车祸去世而骤然阴阳两隔。根据词作者的回忆，歌词中的 Love is over， 现我再度孤独等句式，正是珍妮在丈夫离世后内心最真实的写照。林振强的词以空气的意象勾勒出了凄美的意境，空屋、漆黑、窗扉等场景与人活但如死的绝望呐喊形成强烈对比，将丧夫之痛升华为对于永恒之爱的追问。珍妮的演唱堪称情感式的教科书，她收敛了标志性的高亢音色，以细腻的颤音和层层递进的旋律演绎出从隐忍抽泣到撕心裂肺的复杂情绪。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您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8: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7: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8: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步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远
1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1: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2: Good morning。
11: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收听一路有老歌，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1985年12月林子祥在华纳唱片所发行的专辑《诱惑》当中的一首歌曲《千支针刺在心》。
1: 你何故牵走了我的一颗心，更何故竟不顾以行。
0: 这首歌曲呢，发行在1985年底的专辑，是林子祥的第11张录音室专辑。无论是唱片封面还是歌曲的流行度，都略输给前后推出的创作歌集和最爱，算是他的换挡休整之作。专辑当中，《千支针刺在心》是他的第一主打歌，同样是由他本人作曲，但却只在当年爬升到了榜单的第10位。从歌曲后续的影响力以及受到欢迎程度，千支针刺在心虽然说要胜过他的那首《这一个夜》。

而林子祥很擅长的中国风小调曲式，舒缓讨喜入耳耐听的旋律，再加上郑国江一文一白的歌词，以真为眼，将爱海里的挣扎写得让人动容，再加上他本身唱的驾轻就熟，有歌声更有画面，在这样的诱惑之下，如果还不能做到一听倾情，那在当年来说可以说是铁石心肠了。这一时段我们来听1985年林子祥《千支针刺在心》。

0: 1986年五月，由吕方演唱，只因我太痴。
1: 原来是寄爱你后，没有说你不知。
0: 吕方和张学友几乎是同时期出道的两个人，他们在85年的首张专辑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年底呢一起站上了双十大的颁奖台，双双都拿到年度十大金曲。而在1986年联手的七场双星演唱会，更让他们成为当时香港歌坛最耀眼的新星。

0: 尽管后续的发展呢，远远他是不如张学友的，但吕方的歌声和唱功还是让很多的乐迷们都记住了这个身材不高、长相平平但唱功了得的实力唱将。
1: 受了苦你不知，爱好比一张沙纸。
0: 这首歌呢是李小田的旋律，保持了他一贯的高水准，递进式的起伏，而动静不大，但后劲十足。郑老师的歌词呢很符合吕方的人设，把明知爱意得不到回应，却依然愿意放出一切的小人物的单恋之苦传递出来。而吕方的演唱也没有辜负这样的用心的旋律和歌词，用他的深情诠释，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那个痴情小厮的魅力。1986年5月，同名专辑当中，吕方演唱《只因我太痴》。

0: 欢迎收听一路有老歌，我是主持人飞扬。1987年11月，蔡国权《人墙》。
1: 没法知道命中的风浪。
0: 作为一位难得的唱作歌手，蔡国权在百花齐放的港乐黄金岁月当中，留下了很多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而那些中国风的小调旋律，尽管风格很类似，但是却能够击中歌迷听歌的偏好点，随手拈来就是一段悦耳旋律，就可以轻松地捕获听者的心，屡试不爽。好听易唱成为他作品的突出标志，看似简单，实则呢不容易。

在86年到90年所出过的专辑当中，有一张专辑呢是在88年的最后一班轮渡，它呢是和向雪怀所合作的这首《人墙》。填词风格多面向的向雪怀没有辜负蔡国权的旋律，用他独特的视角写出了他心中那个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断地突破自我，起跌不惧，略带孤高之感的蔡国权。不过我们也非常好奇，如果这首歌换成蔡国权自己来填词的话，他会怎样来落笔呢？

相较于欧美，早期日本对于华语音乐的影响更加深刻，就像这首《任时光流逝》，不论是原曲还是在国语和粤语改编，早已经成为时代的经典，历经近50年仍然传唱不衰。而温拿最早将它改编成英文歌，但流传度呢并不高，反而是同年的改编的国语版本才开启了它在华语歌坛的传奇经历。

万沙浪和尤雅之后，很多歌手呢都陆续的翻唱过，包括原曲在内的众多版本，可能很多人最喜欢的还是这首《让一切随风》。虽然出现的最晚，但他的姗姗来迟却是为了等待黄沾的歌词和钟镇涛的成熟，只有他最贴合原曲的旋律和创作意图。

0: 钟镇涛的演唱在某种程度上也超越了池田研二，毕竟两人在唱的时候年龄和经历都不尽相同。而这首歌要能够唱出味道，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和生活的沉淀。
1: 心里冷风吹散了梦，
0: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钟镇涛1987年由宝丽金唱片发行的专辑《听涛》当中的《让一切随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5: 爸爸，你要去干嘛？
4: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5: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4: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犬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0: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7: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8: Good morning。
7: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 FM97.8 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Sorry。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和978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不能。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9-7-8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9-7-8。
2: 原来是你。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九七点八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5: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1: 但978的祝福，
5: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2: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3: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

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的。

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2: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1: 但九七八的祝福，
2: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4: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3: 但九七八的祝福，
4: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祝福。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九七。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2: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1: 但九七八的祝福
2: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6: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门诊中有很多被膝关节炎折磨的老年朋友，一听说要换膝盖就吓得直摆手。今天就用3分钟时间给您讲透什么是膝关节置换手术。首先要澄清一个最大的误区，膝关节置换并不是把整个膝关节锯掉换假的，我们专业上叫做膝关节表面置换术。您的膝关节就好比自行车的轮轴，表面的软骨就是光滑的保护层，可因为常年磨损或骨关节炎制成软骨磨光了，金属轴直接研磨骨头，每一步都钻心的疼。我们的手术就是把磨坏的软骨连脊带少量骨组织切掉，套上一个薄薄的金属套子，中间再放一个高分子聚乙烯耐磨垫片，就像给牙齿上个假牙套一样，重新提供光滑无痛的摩擦界面。那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手术呢？绝不是膝盖稍有疼痛就做，标准是经过吃药、理疗、打玻璃酸钠等正规保守治疗半年以上无效，疼痛严重影响走路，连买菜上厕所都很艰难，或者晚上疼得睡不着， X 光显示关节间隙明显消失的晚期的这个患者，以严重骨关节炎为典型，患者常常腿已变成 O 型，且伸不直弯不了。手术本身早已微创化，住院3-5天，术后第二天就扶着助行器下地站立，看护师立刻带你进行这个屈伸锻炼，只有坚持规划的康复，人工关节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来。现代人工膝关节的材料很耐用，合理使用下能用20年以上。所以我想对害怕这个手术老人来说，您害怕的不是手术，而是想象中那种疼痛。实际上手术解决的折磨你多年的疼痛，等做完你会发现终于能睡个安稳觉，陪陪孙子逛公园，那才是生活该有的质量。当然手术时机不能太晚，如果已经发展到严重的肌肉萎缩和关节挛缩，恢复会很吃力，再拖下去好膝盖就拖坏了。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卫生，下期再会。
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7: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哇，
15: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8: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

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07，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骄阳。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啊。那么虽然今天是星期四，但是呢，我们把明天的点歌挪到了今天，因为明天要播出的这个警察故事时长有点长哈，所以呢，可能会这个让大家点歌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今天点歌，明天周五就不点歌了。所以要点歌的朋友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点歌信息。纪氏家族，你点播缘，你最好告诉我是谁唱的哈，不然的话，因为节目库里我一搜，跟缘分的缘字有关的这个有很多个啊，一定要告诉我是谁唱的，不然的话我不太确定，我比较不好找这首歌。那么来看到恩阳山羊奶要点播一首好日子，我们就不指定谁唱的哈，我直接这个看到节目库当中，因为有太多，所以我就随机的选择一首来送上好日子。好，今天是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周四，但是今天可以点歌，明天我们就不点歌了啊。那么大家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来听到的是宫悦演唱的好日子。

好，我还一直在想啊，恩阳山羊奶要点播好日子，今天是遇到什么样的好事了吗？是好日子啊，无论怎样都愿大家每天都是好日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来看到纪氏家族要点播一首韩红的天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送上这首歌曲。提醒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说要点歌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点歌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是把明天周五的点歌哈，今天临时调整到今天，因为明天的节目安排这个警察故事的时间会稍长，所以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能点歌，所以我们就今天点歌，明天就不点歌喽。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4: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2: 但九七八的祝福
4: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5: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5: 我在九七八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听歌。
7: 好的，两点十七分 ，FM 九十七点八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今天特别惊喜意外的点歌时间，大家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来告诉我要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啊。我们明天就不点歌，所以今天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告诉我了。

好的，2点19分，逐渐迎来上班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点歌信息，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今天虽然是周四，但是今天临时起意来让大家点歌了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防晒两个字儿啊，那么如果说想要了解防晒单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推荐了三款防晒啊，一款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是我自己每天在用的，另外呢还有安耐晒的防晒和 Misting 的防晒啊。 Misting 也是性价比特别的高，我每次出行的时候都会用这款防晒，价格很平价，而且呢防晒指数也非常的高，这个清爽不黏腻，性价比之王。好，那么大家可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同时点歌信息记得及时的发送给我。今天大概是临时起意的点歌啊，所以很多朋友应该还是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哦原来今天可以点歌啊，所以要点歌的话抓紧时间告诉

然后看到好几位朋友发来防晒两个字哈，那么我们也趁刚好是在等待大家点歌的同时，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款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呢，因为我每天都会用这款防晒来擦脸哈，所以先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它呢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这种高倍全波段的硬核防晒啊。那么它呢，就是我为什么用来只用来擦脸不用来擦身上，毕竟价格还是贵的哈。如果说是用来涂胳膊就觉得有点奢侈了。那平时400多一支的价格，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整合的啊，非常非常超值，499买50ml正装送50ml，也就是到手直接2支50ml的正装，499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提醒大家哈，这个防晒霜不管你用什么品牌，一定要顺着一个方向来擦哈，就不要去打圈的擦，那这样其实是会破坏这个成膜。还有呢，就是一定要用够量，用够1块钱硬币的大小，像我们的脸跟脖子这个地方要用够量。那如果是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每隔2到3个小时要记得补涂防晒霜。还有另外两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呢，就是安耐晒，这是也是老牌子了啊，这个60ml 90ml 的规格都有。同时呢，来自泰国的品牌 Mistin 的防晒，这款也是我特别推荐到的，就是像它的 Mistin 的防晒喷雾、防晒的这个美白精华，还有刺泡防晒，以及 Mistin 的气垫，我全都在用哈，这款性价比真的很高，也特别推荐给大家。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哈，发送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广电商城来下单就可以了。因为最近天气特别的热，像今天的室外的最高温在36度哈，我们体感温度在40度左右，所以如果说在户外的话，一定是这个物理防晒和硬防晒都是要做好的哈。提醒大家，防晒不仅是单纯怕防晒黑，是怕防晒伤、防晒老、防这个光老化，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点歌信息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告诉我你想要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什么

好的，2:27，我们来关注到微信平台刘吉，他要点一首《光辉岁月》送给蒋树辣，哎，这个名字好特别啊！蒋树辣还有爆嘴群的群友，哎，什么爆嘴群呢？我特别的好奇啊，能不能来说一说？特别特别的好奇这名字。好，那么提醒大家，今天虽然是周四，但是我们把明天的点歌挪到了今天啊。来看到微信平台播要点播一首林子祥《敢爱敢做》，你这首歌曲得在我们2:30之后来送上了。那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一起听《光辉岁月》。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0: 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莆田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0: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8。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的车友看过来，
4: 手机放下，安全带系好，酒驾醉驾坚决不碰，文明驾驶不分路段，平安才是回家最快的路。
0: 河源市公安局祝您一路平安。
5: 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7: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8: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2:35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骄阳。来到第二时段，第一首歌曲要送上的是波来点播到的啊，非常经典，林子祥敢爱敢做。同时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和源旅游广播。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肖阳。今天是周四，但是我们今天临时哈、把明天的点歌换到了今天，所以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告诉我你想听到谁唱的什么歌曲哈。我们明天就不点歌了，因为明天的警察故事时长稍稍有点长，所以点歌的时间就不是很多，那么明天就不点歌了，我们就今天来让大家点歌。所以想要点歌的朋友趁节目还有时间抓紧时间来告诉我了。接下来想与大家分享到的是最近哈，我总在视频号刷到的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每天我会刷到很多遍，所以想再一次来节目当中听一听的《十指紧扣》，来自张智霖。

对手。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用户将很快注销。我刚才以为我看错了哈，我还特意点开头像看一下这个名字，我生怕是我看错了。没错哈，就是用户将很快注销。现在大家都喜欢起点这种奇奇怪怪的微信名。还要点播一首讨厌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总会看到一些舞蹈博主在跳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2:43，我们来听到瑞恩讨厌。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

0: 为你继续送上。
1: 大家好，我是歌手隔壁老樊，调整引擎，快乐加速，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一路畅通下午版，与你快乐相随。

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来陪你聆听好音乐。今天让大家来点歌，我们看到奔波爸啊，他要点播一首邓紫棋的《很久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到这首歌，同时呢提醒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哈，趁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看到用户将很快注销说还想点一首，很抱歉哈，因为大家的这个机会均等，所以我们每个人就一期节目哈，只能点一首歌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九姑娘要点播一首宋雨琦版本的绿光送给可可小朋友，但是我很抱歉啊，只能送上孙燕姿的原版了，节目库里没有宋雨琦的版本。 ZAWF 要点一首千千阙歌，你这首歌曲会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来送上，那么大家就不用再发来点歌信息了，我们就静静的来听歌了。下面这首歌曲是我自己特别爱啊，燕姿是我很爱的一位歌手，今年12月份她将会在广州开演唱会，祈祷我能抢到票。好，来听到孙燕姿《绿光》。

好的，2点54分，一路畅通，一首孙燕姿的绿光真的是把我带回到了孙燕姿刚出道的那个时候，从她的第一首天黑黑大家都越来越熟悉，那么直到后来她十年没有出来啊，这个专心在家带娃辅导作业，我觉得可能这是很多妈妈们的这个共同的心声啊。那终于在这个娃大了上学之后，哎，又抽出来点时间来开演唱会，所以他的演唱会每一场都是100多万人在预约抢票，所以这个抢票的压力真的太大了。2点55分，一路畅通，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好几位朋友发来这个防晒两个字哈。那么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想要来收获到这个非常非常超值、性价比很高的防晒单品，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给大家整合了3款哈，性价比都很高的防晒单品。有这个像我自己用在脸上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这个价格就会稍稍的高一点点，但我们给大家的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平时专柜400多一支，我们是直接499的价格买50ml正装送50ml正装啊，直接到手2支。另外呢，如果说想选择平价一点的，安耐晒和 Mistin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好，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 ZAWF 来点播到的哈，同样也是一首经典的作品，陈慧娴《千千阙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关注本期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明天下午2点不见不散，拜拜。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正7:0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啦啦啦
4: 啦，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3: 但978的祝福，
4: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自由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三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2: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1: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6: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5: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6: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5: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6: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5: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6: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6: 978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6: 978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978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9: 哇，978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6: 978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美乐带来希望与温暖。
11: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2: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3: 我爱的节目
14: 开始啦！

今天呢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2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距离下一个法定节假日中秋节还有50天的时间。今天也是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火把节。明天我们就要迎来24节气中的立秋节气了。夏秋交替，大家多多注意天气变化。稍后的晚高峰路上的车多人多，希望大家放平心态，平安出行。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首先我们依然先关注全国天气。目前我国南北天气的差异非常明显，北方多地多阵雨，雷阵雨局地的伴随着短时的强降雨，而江南、华南大范围的持续的高温天气，副热带高压的压制之下呢，不少地方呢是暑热感十足。如果说前往以上地区出行的各位车友呢，务必做好防暑，同时也要警惕局地的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咱们广东，全省大范围高温炎热天气呢正在发展，受到副高以及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共同影响，大部分市县的气温走高，局部最高气温37到38度，粤西部分区域呢还有分散型的雷雨，短时雨势较大，出门既要防晒防暑，也要留意突如其来的阵雨，随身携带雨具。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今晚河源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以晴热天气为主，气温在29到34度，南风2级左右，气温也会随着入夜逐步回落，空气质量良好，晚高峰路面温度依旧偏高，各位车友呢注意车辆状态，车内不要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出行注意补水防暑。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所相见，好久不见。
2: 九七八，预防溺水宣传。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为您播出的是预防溺水知识宣传。游泳时发生了抽筋怎么办？肌肉痉挛俗称抽筋，是肌肉不由自主的强制性的收缩。一旦发生抽筋，首先我们要保持镇静，千万不要慌张着急，可以叫人来施救或者进行自救。第一点，手指抽筋时将手握成拳头，然后用力张开，这样迅速分替做几次，直到解脱为止。第二，一个手掌抽筋时，另外一个没有抽筋的手掌来用力地压抽筋的手掌，并且做震颤的动作。第三，上臂抽筋时要握拳并尽量地屈肘，然后用力地伸直，反复几次。第四，上腿或脚趾抽筋时，先吸一口气，仰卧水上，用抽筋的肢体对侧的手握住抽筋的脚趾，并且用力地向身体方位拉，另一只手压住抽筋的一侧肢体的膝盖上，帮助关节伸直，连续做几次，直到解脱。
3: 八爷 FM 九七点八，烧你的耳朵。有时闷了，临时搭上不知去向的列车，随便到哪喝杯咖啡，突然觉得这才叫生活。八月和 FM 九七点八，燃烧你的小宇宙吧。
4: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5: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4: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5: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4: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要万万遍遍情非
7: 常擦
2: 一路有老歌。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那些华语经典，陪你缓一缓节奏，松一松心情。这首歌来自于吉吉、梁咏琪、湖水。梁咏琪的声音呢，一向是清澈冷静，像傍晚的湖面，不吵不闹，却很有力量。湖水这首歌呢，写的是一种心境，人在奔波之后最需要的是内心平静。愿你在这首歌里呢，把浮躁放下，把节奏放慢，我们一起来听歌。

很多时候呢，我们累不是因为工作，而是因为关系里的沉默、误会、没有说出口的话。陶喆用最舒服的 R&B 提醒着我们，爱与在意都要好好说。此刻在路上，也适合想一想，今天你有没有好好的表达你自己的真心呢？来听陶喆说。

0: 最简单的一句想念，最让人安静下来，那就是来自于莫文蔚，我真的好想你。莫文蔚他的唱腔克制冷静，却是把思念唱得非常的满。此刻在路上最容易想起某个人某段时光，而这首歌刚好送给你心里有牵挂的那个他。
1: 我真的好想你。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9: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5: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9: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10: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1: 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12: 常年单侧鼻塞，换季就头疼，莫名其妙流鼻血，睡觉打鼾整天响，甚至半夜被憋醒，跑了多家医院查不出原因。

0: 其实病根可能就在鼻子里，鼻中隔偏曲。这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鼻腔结构问题，正在悄悄破坏你的呼吸和睡眠。鼻中隔是分隔左右鼻腔的软骨硬骨墙，其实绝大部分人的鼻中隔都不是绝对鼻子的，轻微偏曲且无明显不适可以不用管，但如果偏曲程度较重，堵塞鼻腔压迫周围组织，就会引起一系列问题，例如持续性鼻塞、反复鼻出血、反射性头痛、鼻窦炎，甚至诱发睡眠呼吸暂停，长期缺氧还会导致睡眠差，白天精神不好想睡觉。很多人觉得天生的偏曲治不好，其实通过微创手术就能轻松解决这个结构难题，摆脱多年困扰。鼻中隔偏曲该怎么办？第一步，做鼻内镜确诊。做鼻内镜确诊能直观看到鼻中隔偏曲的位置程度，同时排查是否合并鼻甲肥大、鼻息肉等并发症，为治疗提供依据。第二步，符合以下情况建议尽早手术。一、单侧或双侧持续性鼻塞，用药后毫无缓解。第二、反复鼻出血，不明原因的头部钝痛。第三、偏曲诱发鼻窦炎、打鼾，甚至睡眠呼吸暂停。第三步，微创手术改善症状。目前主流的手术方式是鼻内镜下鼻中隔矫正术，属于微创手术，在鼻腔内部操作，外表无疤痕，高清视野下精准切除偏曲的骨和软骨，保留正常结构。术后填塞时间短，不适感轻，恢复后就能彻底改善呼吸问题。我们提醒您，鼻中隔偏曲是结构性问题，药物无法根治，拖延只会让并发症越来越多，及时评估，理性决策，微创手术就能让你告别鼻塞打鼾，睡个安稳觉，顺畅呼吸每一天。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1: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2: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1: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2: 美好如期而至。
1: 此刻和978相遇在夏天，
2: 而978的夏天从未结束。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2: 一路有老歌。

这一时段我们不赶时间，只赶心情，我们把情绪打开，迎接更轻松更明亮的节奏。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爱笑的眼睛，旋律一响起呢就是治愈。一天再累，只要遇见一个真诚的笑容，一段温暖的旋律，压力呢就会轻松很多。爱笑的眼睛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愿此刻眼里有光，心里不累。

过去的爱情呢，不一定都要遗憾，也可以像柠檬草，清新、微酸、干净、回甘。这首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它教会我们放下不是忘记，是体面收场，好好往前走，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978预防溺水宣传。
2: 弟弟，溺水安全你要注意。嘿、妹妹，下水游泳不可大意。嘿、弟弟，每个要点你要注意。嘿、妹妹，说的这些你都要牢记。

0: 九七八提醒您，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咯。叮当叮叮叮当当当，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古诗词。你背诵的第一首诗是否还回荡在记忆的深巷呢？
2: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
0: 你的文化基因里沉淀着多少令人感怀的诗篇？
3: 青州已过万重山，
0: 青春作伴直挂云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欢迎您走进九七八一路古诗词。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路古诗词，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李清照的词《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宋代，李清照。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蝎子破，未开君。碧云龙展玉成尘，柳小梦惊破一鸥春。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三度赴东君，归来也，注意过今春。这首词的意思是，春天来到了长门宫前，春草青青，江畔的梅花才绽放了一点点。

尚未开的均匀，取出笼中的碧云茶团，将其碾碎，细如粉尘，想要留住拂晓时分的春梦，搭一口惊破了一瓯春茶。梅花疏影掩映着重重的门户，疏疏的帘幕透进淡淡的月影，正值美好黄昏时分，两年之间三次辜负了美好的春光，快快归来吧，用心过好这个春天吧。词中注解：长门，长门宫，汉代宫名，这里以长门意思指的是女主人公冷寂孤独的住所。笼碾，两种碾茶用具，这里作为动词用，意思是把茶团放在各种的器皿中碾碎。玉成尘，是把茶团碾得细如粉尘。东君，原指太阳，后演变为春神，词中指的是美好的春光。一瓯春指的是一壶茶。这首词写作背景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此词是词人李清照得知丈夫将要回家时所写，另外一个说法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当时的朝廷下诏禁止元佑党人的子弟禁止居住在北京，李清照因此别夫回到了原籍。到崇宁五年春，朝廷解除党人之禁，李清照得以回京。诗词赏析，这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一首惜春怀人词。春天来到了长门宫前，春草青青，江畔的梅花才绽放了一点点，这里写的是春日之外景，此时正是春草漫漫江梅未半的时节，而美好的春景仍然是为了引出春日的情思，眼前纵有良辰美景，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呢？长门此处用了一个典故，即汉武帝的陈皇后因妒失宠，被打入长门宫。咫尺长门碧阿娇，说的正是这个事儿。这里用典故喻指女主人冷寂孤独的住所。取出笼中的碧云茶团，将其碾碎，细如粉尘，想要留住拂晓时分的春梦，这里写的是春日之好茶，一个碧字一个玉字，皆点出茶之名贵，其意思颇有苏轼的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的自我排遣之意。从中我们也可以读出宋人生活的精致与风雅，情趣和闲情。清煮岁月，慢煮茶，从前慢，品茶慢，相爱慢，一切都慢，将日子过得如诗一般的缱绻。梅花疏影掩映着重重的门户，疏疏的帘幕透进淡淡的月影，正值美好黄昏时分，这里写的是春日之内景。屋外春草青青，江梅半开，屋内重重门户，疏帘淡月，美不胜收。屋内屋外时好美景，茶月皆备，唯缺一个人，而寂寞顿生。两年之间三次辜负了美好的春光，快快归来吧，用心过好这个春天吧。这是写盼君之归来，春日已正好，花开待君来，盼君君不至，泪湿花如雾。此人多么的渴望她的丈夫赵明诚能够一起度过一个温馨的春日啊。纵览全词，春景中蕴含着春情，春情中又沾染了相思，一种淡淡的春愁附着在美好的春景里，使人既懂得了珍惜春天，又懂得了珍惜眼前人，可谓是
春人思人的佳作名篇。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宋代，李清照。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蝎子破，未开君。碧云龙展玉成尘，刘晓梦惊破一鸥春。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三度赴东君，归来也，注意过今春。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古诗词。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看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6: 是呀。
5: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6: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5: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9: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8: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9: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8: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9: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0: 你别笑。
8: 不加塞，
9: 懂礼让，不乱停，
8: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1: 978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3: 978和你的周二。
14: 放马过来吧。
13: 978等待的周三，
15: 我是自愿上班的。
13: 978惊喜的周四，
1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3: 978期待的周五，
16: 前方是周六，
17: 严禁拥堵。
13: 哇，978快乐的周六，
1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3: 978静悄悄的周日，
16: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0: 啦啦啦啦啦啦，
14: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山坡。今天呢是8月6号，来到了农历的6月24。我的手不动，听放欢乐的歌。欢迎您收听一路畅通第30段。

从昨天开始呢，高温天气呢卷土重来，大家开心吗？不管你开不开心，这个天气呢它就是这样。最近呢，咱们广东的天气呢是高温和雷雨呢，它俩呢在博弈，在玩接力赛。

甚至啊，我最近有修车的朋友还在说，因为广东的一直在下雨啊，连连续续，洋洋洒洒，车的雨刮都顶不住。去修车店呢，换了这个搞了油膜，还换了新的雨刮。我的手不动情缠，欢乐的歌声震山河，曾用盛开幸福花。从昨天开始呢，咱们河源的持续多天的暴雨呢，终于按下了暂停键。但是高温的无缝衔接，午后的雷雨呢，仍然时不时的突袭，不一定下在省内哪个城市。6号到8号，高温继续，且很明显。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会标至34到37度，局地城市呢，可以达到38度的高温。体感呢是远超实际的温度的，高湿度之下呢，咱们体感温度呢基本上是超过40度的，就像感觉是下开水一样闷住。另外呢，今年的8月份还有两个台风，感觉都不肯走啊。

是的，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其外围下沉气流呢像巨型的空调外机。所以说最近为什么那么热呢？它是不是有原因呢？有啊，这个空调外机呢不断的向咱们省内的输送干热的空气。 而今年的第14号台风鲸鱼生成之后呢，并入到白海豚的环流。鲸鱼、白海豚，同样的水生的大型的哺乳动物，可但是呢，它们会吸走西南季风水气，让高温彻底上位。副热带高压稳坐广东，晴朗少云，太阳暴晒，进一步的推升这个气温。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已经在今天早上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啊，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那么它呢，这个减弱之后呢，对于我国有没有影响呢？有。它的风雨影响呢，就是从本周四今天开始。 像华东沿海本周末呢将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在缓和高温酷热的同时呢，像如果说是近期前往啊江浙地区旅行的各位车友呢要格外注意啊，因为当地呢风雨呢会比较的多。而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雨带呢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 东部到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呢像陕西南部、重庆的中部啊，包括咱们广东的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大暴雨。明天开始呢，随着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不断的靠近我国，将吸走部分水汽，而降水的强度有所减弱。不过呢，像西南、华南一带的降雨依然频繁。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3: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刚才我们收到的新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白海豚呢是今年的第13号台风，那么在7号也就是明天将穿过琉球群岛呢移入到东海，并且呢逐渐的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在9号呢影响到我国华东沿海，并且呢在9号或10号登陆我国。虽然说白海豚的靠近我国沿海过程中的引导的环境复杂多变，登陆时间地点呢仍然会不断的调整，但是呢本周末对于华东沿海的风雨影响是基本确定了。其实大家发现了没有啊？问题，白海豚为什么跟红霞啊，或者是巴威，或者是美沙克一样，专挑我们周末的时间影响我们？这是一种错觉吗？还是想替我们省钱？我们先盘点一下前段时间啊影响我国的三个台风。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啊，是7月3号周五晚间登陆海南，四号的周六夜间呢又在广东的东兴沿海呢二次登陆。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在7月11号周六呢深夜登陆到浙江的玉环。第十二号台风红霞7月26号周日凌晨在广东的惠州登陆，几次登陆呢全部赶在周末或者是周末前夜。当然我们把视线再放得更远一些，我们再翻看一下近年来登陆或影响到浙江的台风，比如说利奇马2019年8月10号周六，烟花啊7月25号2021年的7月25号周日中午登陆舟山，而轩岚诺呢2022年9月4号也是在周日从浙江近海擦肩北上。

事实上呢，大家心目中啊，台风爱挑周末来的印象呢，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从气象学上来说，纯属台风的生命周期撞上时间节点，啊，其实啊，本身呢没有半点作息概念，人家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就跟那个婴儿小朋友一样，他想什么时候哭就什么时候哭，他饿了就哭啊，是不是很正常？第二呢，就是从概率学上来看，周末的存在感本来就很高，大家好好的周末居然还下雨。本来想出去这个户外来一个野这个户外爬山呐、啊，或者说露营啊，哎，干不了。最后呢，这里也有心理元素啊，被扩写的周末是最难忘的啊，因为人呢对于破坏休息的事情是敏感度远远高于干扰工作的时间。你想工作日我们加班值守啊，常规状态是不是？但是周末加班防台风就格外的印象深刻。更关键的是呢，台风改写的不是普通一天，而是被期待一周的周末。订好的票退了，约好的露营取消，孩子的兴趣班泡汤，不仅计划呢按下暂停键，甚至还可能全员应急，时刻保持一个状态。数月甚至数年之后，印象深的可能不是风有多大，雨有多大，而是这个周末被改写了。当然被记住的还可能是一桌菜，几大包提前囤好的食物。那么今年呢，巴威呢过境的周末呢，不少地区的市民呢提前囤好了菜，家里的餐桌格外的热闹且从容，硬是把台风呢过成了巴威美食节。也有零食店的老板甚至非常喜滋滋的感慨说，钱真是大风刮来的。这也正是周末台风让人印象深刻的真正原因，因为它改变了那个可预期的周末状态。不过啊，最后呢还是特别想感慨一句，台风选择哪天登陆啊，真的是非常随机的。

小霞说，朱贺桥下往文化广场方向超多车都塞到了珠海桥了。珠海桥，塞这么长吗？

0: 长河收红，还广场往东江首府方向哈，建议绕道有施工，只有最右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过。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 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九七八，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1: 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最新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明天啊！明天上午10点，高新区的近1000个优质岗位，只等你来。8月7号，明天上午10点，高新区国家高新区工会主席直播招聘专场重磅开启。 本次直播呢，是以直达高新、赢在当下为主题，依托工会职工之家线上平台，搭建政企求职双向互通的云端就业桥梁，打通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优质岗位处处可及，助力广大求职者在咱们河源家门口就可以实现高质量就业。 直播时间8月7号上午10点。 那通过直播的话，观看的方式呢有两种，同样，第一种呢是可以直接通过职工之家 APP 线上直播哈，第二呢您可以锁定河源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在线直播。

明天上午10点到12点，搭建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桥梁，打通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您可以提前下载职工之家 APP， 注册登录，进入到 APP 首页，点击就业服务图标。

河源国家高新区呢深耕电子信息、水饮料及食品、机械和模具三大主导产业，汇聚大批的实力雄厚的龙头优质企业，产业优势突出，就业机遇充沛，为各类人才搭建了广阔的就业创业平台。而本次的直播 招聘的是精选了多家的高新区的标杆企业，集中释放近1000个优质岗位，岗位覆盖面广，适配性强，涵盖技术研发、生产操作、商务营销、行政人事、管培储备等多个类别。无论您是技术技能人才、应届毕业生，还是职场跳槽人群，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配的心仪岗位。所以 不用奔波跑腿，不用盲目求职，海量的高薪职位，靠谱的优质企业，清晰的晋升路径，全都在这场直播里。 8月7号上午10点 锁定职场高薪，赢在当下直播招聘专场。招聘会的入口您可以通过两种，第一种呢是直接下载职工之家APP， 职工之家APP， 或者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

文化广场往东江首府方向哈，建议大家绕道，因为前方有施工，只有最右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过。

文化广场啊修路，所以说导致这个从市政府方向过来的车辆通过这个朱贺桥桥洞往文化广场方向的目前车型极为缓慢。那如果说您想顺利通过的话，那是不太可能。当然如果说您是不着急的话，就可以慢慢过。如果你非常着急啊，饿了啊，想要那个上厕所方便等等之类的哈，我建议你绕道。好了，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暂告一个小小段落，在音乐广告之后呢，第四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夫妇，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5: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
5: 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用邪门交织。目前朱和桥往文化广场方向哈，在这个应该是红绿灯附近吧，估计呢是有一条道呢，这个只有一条道能够顺利通行，所以说此刻呢你在沿江路电脑城、工商银行、茶山公园、市政府，或者说你在朱和桥准备下桥走体育馆，我建议你绕道啊，因为这边的通行质量不是特别好。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呢继续锁定 FM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文化广场往东江首府方向啊，建议大家绕道有施工，只有最右侧一条车道可以顺利通过。如果你时间充足，不饿不急，可以走。今天8月6号，在我市的河源技师学院内呢，郭产生此起彼伏。今年的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在此正式鸣锣开赛，来自于粤港澳三地的23支代表队伍，173名顶尖厨艺高手呢齐聚在咱们的河源，同台比拼广府、潮汕、客家三大菜系的技艺。灯火呢掩映着每一张张专注的脸，在众多的选手中，有两位河源厨师的身影呢格外引人注目。一位呢是从星级酒店后厨回到家乡小店的曾科考，一位呢是从佛山学徒成长为连聘南山酒家的厨师长谢俊彦。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他们走了不同的路，却守着同样一份执念。在广州、深圳、上海、苏州、北京的星级酒店后厨颠勺多年之后呢，2016年底，曾科考回到了河源。如今呢，他是市区的一家小吃店的老板，也是孩子们的主妇。今天呢，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的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在河源技师学院正式开赛，他也如愿站上了赛场，想让更多人品味河源的佳肴。1999年，18岁的曾科考呢，踏入厨房，从打杂、打盒做起，跟随着师傅学艺，每个岗位轮流转，一路呢做到了二锅、头锅。而这期间呢，他的灶台从广州搬到了深圳，又从深圳搬到了上海、苏州、北京，从1999年做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过，都是在酒店上班。但是飘得再远，心里始终装着家乡。2016年底呢，35岁的曾科考呢回来了。他和曾在酒店共事的妻子开过餐厅，做过小吃店，经营过烘焙店。如今的夫妻俩打理着一家小吃店和两家烘焙店。他的身份从酒店大厨变成了小店主，他的灶台却从来没有断过货。返乡近10年，曾科考呢参加过首届的河源米粉厨王争霸赛、粤菜师傅客位创新擂台赛等赛事。粤菜依然，在他看来，无论广府、潮汕还是客家，不时的根，而食材新鲜，口味清淡是本，传统的东西还在里面，而那种做法口味是不会变的。但是呢，时代呢是往前走的，时刻呢也在改变着。所以说啊，从业近30年，曾科考呢对于行业的感知呢也在变。过去的星级酒店讲究排场，点个菜呢就几百几千，如今的老菜新作，价格亲民，面向大众消费，人才来啊，路也就不同了。那么他是那一代十几岁进后厨，跟师傅从打杂开始一步步的熬。现在的职业院校出来的年轻人呢，理论基础扎实，食材搭配、营养学都懂，上手呢自然更快。所以守得住传统，接得住变化，手艺才能够一直活着。

0: 今天
1: 谢俊彦，十七年灶台磨一剑，今日主场抽战。谢俊彦呢是代表河源出战的选手之一，从业十七年，从佛山学徒到连平厨师长，从自己开店到疫情后关店辗转多地学习，他走过了一条不疾不徐的路。今天他站在自己家乡的赛场灶台前，这位客家籍的厨师长呢，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河源的味道做给更多人来吃。
0: 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
1: 如今的谢俊彦已经考取了三级高级工厨师的职业资格证，仍然是有继续往上考级的打算。支撑他走到今天的是一份朴素的热爱，喜欢做菜，享受做每一道菜。在他看来呢，粤菜文化底蕴根植于岭南地理、历史和社会特质，精神内核则是融汇了务实本真、兼容共生、温情烟火和自然养生，这是广东人生活哲学的味觉表达。
0: 寒雨点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
1: 曾经他回顾自己的厨师生涯，感悟的是坚守本土味道，同时要创新融合，吸取别的地方的独特手法和独特味道。对于年轻的后来者，他唯有严谨细心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不忘初心的坚守这三个期望。万里湖的水呢，养育了鲜美的鱼，也养出了一代代像谢俊彦这样的粤菜师傅，他们守着灶台，也守着岭南的味道。烟火正旺，激战正酣，我们也预祝大赛的厨师们，各位厉害的选手们赛出水平，赛出风采。当然也期待更多的咱们河源的味道从这方灶台走向更远的餐桌。

啊，上一时段啊，杨老板说胜利桥小堵，朱河桥哈、啊，朱河桥往文化广场方向塞车。所以说此刻呢，您如果说正在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正在老城准备右转往朱河桥啊，右转往文化广场，或者说您是在沿江路电脑城茶山公园直行往文化广场，我建议你绕道啊，因为这里在施工，只有一条道可以通行，现在肯定车也是很多啊。小胖子说虽然不知道是哪个路段，但是听到广播还是选择了其他路段啊。具体路段我也不真不知道是具体是在，我看一下，哦，那就是在长虹哈、啊，长虹和文化广场交汇处的路段啊，目前还在堵车，各位车友。

这位车友 H 说文化广场超赛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吗？不都说了多少遍了，朱贺桥下桥往文化广场方向超多车，塞到了朱贺桥桥洞啊，以及朱贺桥就是不听，开不开心？也就一会儿啊，不用着急，既然塞车啊，咱们就大大方方的塞。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如果你准备从沿江路文化广场往东园方向啊，我建议你小绕一下。如果此刻你在老城过朱后桥，准备走沿江路到文化广场绕一下，绕到哪里我看一下，可以绕到那个望远路路口。哎呀，那绕的小道就多一点，反正你自己看情况吧，啊，看你怎么自己怎么绕，或者直接在新源路那个路口绕也可以。啊，总比堵在这儿让你是不是撞心挠肝，动也动不了，走也走不了的，啊，因为这个在沿江路哈，文化广场和长虹花园这附近哈是有施工的。
1: 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为您提示：
2: 行车安全最重要，在这里提醒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淳佳。
3: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4: 水岸，弯月映宝园，诸河流淌一江水，铁树念及旧时缘，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施工的内容。啊，关于国道 G205 线浦前高速出口到惠州交界路段施工的交通管制的通告。施工时间呢是从8月3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2026年的12月30号。是国道的 G205 线浦前高速出口到惠州交界路段。施工期间呢将采用半幅路面封闭借道通行的交通管制方式，请过往车辆呢严格按照施工现场设置的交通指示标志通行，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八月三号到12月30号，浦前高速出口到惠州交界的路段正在实施路面升级改造，施工时间您记好了，一直到12月30号截止。施工期间呢，采用半幅路面封闭借道通行的交通管制方式，那么请过往车辆一定要严格按照交通指示标志通行。那么大货车呢，尽量避免通行管制路段。从昨天开始呢，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八月五号起呢，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呢再次下调。调整后，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呢，分别是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也是这个今年以来呢6月份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进一步的降低游客的出行成本。来到这个点儿，又要跟您说声再见，感谢您在此刻呢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呢，我们最后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

明天8月7号星期五晴转多云，25到36度。8月8号周六多云，26到36度。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17点相约在一路畅通周五版。我是主持人飞扬，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们再会。

0: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1: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九七八。
0: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2: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

0: ND 恒信和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和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和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和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4: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4: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

0: 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向万绿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

0: 8871。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蓉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我还在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啦啦啦
2: 啦，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1: 但九七八的祝福，
2: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21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0: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7: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8: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9: I'm too busy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1: 梦给他
10: 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一路有老歌，今天我们来听许冠杰。
1: 一摇共对轻舟飘。
0: 许冠杰1948年9月6号出生在广州，1967年担任莲花乐队的主音歌手，同年发行了首张专辑。1971年凭借着创作歌曲《铁塔凌云》受到关注，1974年发行的粤语专辑《鬼马双星》揭开了在香港粤语流行乐坛的序幕。1977年凭借着专辑《半斤八两》获得第一届金唱片奖百年纪念奖。许冠杰在香港乐坛被尊称为歌神、香港歌王、香港流行音乐祖师和广东歌鼻祖。他和兄弟许冠文、许冠武和许冠英合称许氏四杰。许冠杰呢唱过很多经典的歌曲，这一时段我们就来听1974年许冠杰所演唱的《双星情歌》。双星情歌是许冠杰为其与哥哥许冠文、许冠英共同合作演出的电影《鬼马双星》而写的一首插曲，主要表达的是一种爱恋的甜蜜和离别的怀伤。电影插曲里，许冠杰所饰演的俊杰和吕友惠所饰演的妹头共游轻舟，把守海岸，沉醉在一片甜蜜的恋爱生活中。

1974年，铁塔凌云。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专辑《鬼马双星》当中，歌曲呢在香港歌坛占有特殊地位，有香港港歌之称，也是许冠杰第一首粤语流行歌曲，成为代表香港文化的标志性的时代曲。谭咏麟、徐小凤、刘德华、林忆莲、钟镇涛等人也翻唱过这首歌曲。

0: 许冠杰，天才白痴梦。
1: 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但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只是为了追求而追求。其实这种状态下的人们呢，就像是迷雾中的景物，朦胧不清，而现实才是应该我们珍惜的。通过梦境与现实的对比，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和追求。97.8，这里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许冠杰，天才白痴梦。

1976年，许冠杰《半斤八两》。这是许冠杰的代表作之一，标志香港粤语流行歌的市场正式形成。《半斤八两》是由许冠杰为许氏兄弟参演的同名电影所创作的主题曲。歌曲呢，同时也唱出了香港当时打工一族的辛酸，至今传唱不绝。

1976年，浪子心声。这首歌曲呢，同样出自1976年发行的专辑《半斤八两》当中，也是电影《半斤八两》的插曲。歌曲以舒缓的吉他旋律和口哨采样为特色，而歌词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创作于1976年，反映了许冠杰对于当时社会的观察和反思，而歌词中世事真假难分，浮浮沉沉多年等句暗含对于当时浮化世界的清醒认知，倡导以平和的心态应对人生的起伏。歌曲呢采用左右声道错位编曲，前奏以原声吉他开场，而间奏加入口哨采样，既保留传统的韵味又具有现代感。许冠杰的演唱注重情感传递，现场表演常常通过肢体语言强化听众的沉浸感。

1978年，世事如棋。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了人生变幻莫测，如同棋局一般的哲理。歌词用世事如棋的意象描述人生充满变数，如骤晴骤雨，人事天天变，有喜也有悲，强调人生喜怒哀乐的不可预测性。这种比喻既体现了对于生活复杂性的认知，也暗含接受变化、顺其自然的处事态度。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弯弯遍遍情非
4: 茶馆。
0: 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周蕙，这首歌叫做约定。
1: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
0: 这是一首有一定年头的经典老歌，同时也是一首意境优美空灵甜蜜的歌曲。在那个年代，周蕙以清新灵动的嗓音配合作曲柔和和浪漫的氛围，逐渐带领我们回到80、90后的记忆深处。1999年，周蕙凭借翻唱《约定》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尽管这首歌并非他原创，但他呢却是以独特的演绎方式赋予了他超越原曲的影响力，因此《约定》成为了他不可或缺的代表作。歌曲呢诉说着一个小女人对于爱情的细腻期许，在情路上她告诫我们要及时喊停争吵，避免反复提及伤心的往事，永远让对方无需担忧，并且超越计较公平与否的境界。周蕙呢在出道初期呢便以这首歌赢得广大听者的喜爱，成为经典的爱情宝典之作。

2000年9月福茂出品的这首《好想好好爱你》，周蕙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一个渴望爱情、想要全身心的投入去爱的女人的心声。在歌曲中你可以听到那种对于爱情的憧憬、执着，每一个音符都像一颗跳动的心，带着满满的期待与热情，让你不禁带入到其中，感受到那份想要好好爱一场的冲动。周蕙，好想好好爱你。

周蕙1999年风铃。歌曲呢就像是一阵微风，带着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首歌以风铃为意象，象征着爱情中的那些微妙情绪，而周蕙呢在歌声中也传达出那种轻盈跳跃感，将少女在爱情里的懵懂甜蜜与小烦恼一一展现。周蕙风铃。

周蕙2009年守约。作为约定的姊妹篇，守约同样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延续了前作的情感脉络，但又有着不一样的韵味。周蕙用更加沉稳的唱腔诠释出历经岁月之后依然对于当初约定的执着和珍惜。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悠扬，让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可以回忆起那些曾经许下诺言，心中满是的感动。

周慧，不想让你知道。歌曲呢发行在1999年，采用抒情流行的曲风，编曲中运用弦乐和钢琴的互动来推进情感层次，而作品呢契合周慧精选专辑国语流行的定位，与后续收录的约定风铃等歌曲共同构建成统一的风格体系。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啦啦啦
2: 啦，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1: 但九七八的祝福，
2: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2:30，这里是 FM 97.8 河源论坛旅游广播。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2: 鲨鱼，安静安静，
3: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8: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7: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9: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0: 第十集，德福之法下篇。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刘弘毅老师学习如何品味生活。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11: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0: 上一期节目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几个德福之法，德福之法也就是刘老师说的属于积攒福报当中的开源。
11: 是这样的，
10: 只有我们在开源上多做功夫，我们才有可能快速的积攒福报。刘老师这里面的方法是比较多的啊，前面两集分别介绍了5个积福之法，刘老师我们带着大家先一起复习一下好不好？
11: 好啊。
10: 第一条积福之法是
11: 奉献是福，舍者得福。
10: 第二条是吃亏是福，服务于人是福。
11: 啊，第三条吃苦是福啊，苦尽甘来，幸福才能长久。
10: 第四条是大富为福，福大量大。
11: 第五条孝者为福，孝是祖先遗德的通道。
10: 今天我们就该讲第六个开源之法了。
11: 对，叫慈悲是福，爱是宇宙间最大的能量。天地生万物啊，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生了万物，当然他希望万物都能够茁壮成长，就像父母一样啊，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健康幸福，是一样的道理啊。
10: 是，
11: 如果我们能够慈悲地爱护天下的万物，包括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 那就是在替天行道，做天地的事业啊。你替天行道，利益天下，天地岂有不加持帮助你的道理呢？
1: 嗯，
11: 那么那个时候所有的天赋资源，我们叫福德，都是让你替天行道做事的啊。
1: 也就是说天地的资源可以为我所用了。
11: 对啊，当你发心利益天下众生的时候，所有的资源都会流向你，因为资源是服务于众生的啊。
1: 嗯，
11: 美国有个心理学家叫大卫霍金斯啊，他用了30年的时间研究人的意识进化和宇宙能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的意识层次有着对应的能量指数，影响着人的身心健康和人的生存状态啊。
1: 哦，那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卫霍金斯的能量指数表，它是怎么分的呢？
11: 可能有很多人哈，特别是研究心理学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大卫霍金斯的意识能量的这个表哈。
1: 嗯，
11: 他把人的意识能量呢分成17个层级，有8个是正向的，有8个是负向的哈。我们今天讲正能量、负能量啊。那么它的分界线呢，就是中间的这一个能量等级啊，这是分界线。分界线以下呢，那么就是负能量等级；分界上以上呢，就是正能量等级啊。如果给它一个能够衡量的标准呢，它就是以这个能量级的单位作为标准的哈。这个中间的单位，分界线的中间的能量等级是200。
1: 哦，200是一个中间线。
11: 对，200以下啊，就是负能量等级。在200以下呢，一个人就开始丧失他自己的生命能量了，他的生命状态会每况愈下，一直跌到能量等级的指数是20啊，他这个生命呢就要终止了。
1: 哦，20是最低的。
11: 对，那么200以上，人的生命能量呢就开始逐渐的递增，比如人由自信的能级开始往上，开始过上有意义的顺意的生活啊。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呢，200以下叫做消浮的状态，200以上呢，
1: 就是增幅了，
11: 就是增幅的状态了。那么我们经常说的爱这个能量等级，在霍金斯的能量等级表里呢，它的能量等级是500。
1: 这个爱是不是应该指无条件的那种爱？
11: 对，
1: 大爱，
11: 这个爱指的是大爱啊。它不是基于私欲和情感的那种爱啊。基于私欲和情感的那种爱，它是有条件的，
1: 是
11: 啊。因为这种爱按照我们汉字的写法，繁体字的写法里边带个心，
1: 是
11: 爱字哈。
1: 对，
11: 就是这个心，就是有条件嘛，是基于你的欲望和情感的嘛。我爱你，我是因为我喜欢你啊，你身上有吸引我的东西。一旦那个吸引我的东西没有了，那么我的情感变了，条件变了，哎，那我这个爱就转移了，我可能就不爱你了。
1: 那这里就不是我们说的这个500级的爱的能量。
11: 对，500级能量的爱应该相当于孔子说的仁吧。
1: 仁的境界，也就是无条件的爱。
11: 哎，相当于老子说的慈。
1: 慈悲的慈，
11: 对，我有三宝嘛，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那个慈，那个慈悲，慈悲和大爱，实际上它是没有条件的。我爱我的儿子是这样爱，那对别人的孩子呢也是这样的爱啊，这是真正的慈感和慈悲啊。比如我也举过那个例子哈，你南怀瑾南先生哈，他就表现出来他的那个爱，真的他不是基于情感和私欲的啊。曾经有一次他的孙子啊来看他啊，也叫他爷爷哈、啊、他摸着那个小孩的头，哎，这个孩子哎真可爱，哎，你是谁啊？他不知道是他孙子。那你说这个爱，那么要按我们，你自己的孙子你都不知道哈、啊、
1: 对呀、
11: 啊。那他的儿子来见他也得跟他预约时间，
1: 就跟别人是一样的、
11: 哎、呀，他要不然他很忙，他没有时间去见你哈。所以那种爱，那我们好像你怎么不近人情呢哈、啊、
1: 对，
11: 他超越了情感和私欲了哈、
1: 嗯、
11: 那种爱能量等级是500啊。
1: 哦
11: 啊，我们说真正的幸福，那也在这个能量等级上才能说到幸福啊。
1: 是，
11: 否则我们的幸福都是有外在条件的，
1: 那就不叫真幸福、
11: 啊、是啊，我得挣多少钱我你才幸福。你不够那个钱就不幸福了啊。那么你爱的女朋友非得属于你了，跟你结婚了你才幸福啊、 那人家离开你了，你就不幸福了。所以那个都不是真正的爱，都是基于情感和私欲的啊。那真正的爱，能量等级在500啊，但太难太难的了。
1: 有多少人能达到这个层次呢？
11: 能够达到这个层次的啊，按照霍金斯的说法，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只有1/1000的人。
1: 哇，这么少？
11: 对，这个世界上只有0.4%，1/1000的人能够达到这个意识层级啊。说现在很多人不幸福，那真的，1000个人里才有4个幸福的啊。一般来讲呢，400这个能量层级是一个大门槛儿，能跨过这个门槛的人才能谈到幸福，谈到爱啊。跨不过这个能量等级的人，那真的上不去。但是能跨过这个门槛的人，真的是如凤毛麟角啊。人类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政治家，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比如爱因斯坦呐、弗洛伊德呀，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能量等级都在400。
1: 但是还没有达到500。
11: 没有，这都是卡在400这个级别的门槛上啊。因为还是有分别，它是以情感和意识来支配自己的，所以到不到没有条件的爱这个层级啊。那么你再往上，那么最高的能量等级是多少呢？
1: 多少？
11: 1000。
1: 哎呦，1000啊！
11: 1000，这是个强大的心灵或者叫灵感的能量的等级，这是人类意识进化的一个顶峰啊。
1: 那这样的人就更少更少了，中外算在内。
11: 哎，这是历史上圣人的能量级啊，他能够影响和改变地球的引力场。
1: 这样的人哪怕有一个都能改变地球。
11: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达到1000这个意识能量层级的人也没几个啊。按照他的说法，释迦牟尼算一个耶稣基督算一个克里希那穆提算一个按照他的说法，老子大概900多，将近1000，
1: 还没到。
11: 我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的哈。孔子大概接近800的样子连《论语》这本书都是在700啊，那个连像《心经》啊这些书的能量等级都在700。按照他的说法，像这些高能量的经典的著作，像《论语》啊、《圣经》啊、像《道德经》啊像这些能量等级书啊，实际上看不看都没有关系，放在你自己家里那就是一个高能量的东西。
1: 哇，那家里其实要放一些圣贤书。
11: 对，要放一些圣贤书，你不看没有关系，因为放在那儿就是高能量。另外家里放一些反映自然界山水的画，反映那些动物的最美的那些动物的画，实际上都是高能量等级啊。这跟我们中国人说的风水的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1: 是。
11: 所以我们按照他的说法哈，爱是一个最高的能量等级，爱就意味着宽容，意味着能够滋养和维护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最高的能量。所以慈悲的人，有爱心的人，他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
1: 对，别说这么高能量了，就是稍微有一些慈悲心和包容心的德行很好的人，我们普通人也能感觉到他们身上那种光芒，那种能量，因为你愿意跟他在一起，
11: 是
1: 待着就很舒服，是吧？
11: 是，要按照他的说法呢，大卫霍金斯他们的说法呢，他居然这样说啊，他说灵魂来到地球，不完全是为了体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的。也不完全是为了喜怒哀乐、功名利禄来的，
1: 那是为了什么呢？
11: 灵魂是为了净化、为了提升的需求才来到这个地球啊。而爱与慈悲是净化提升的必经之路。
1: 难怪别人说地球是一所学校。
11: 对呀，我们来到这儿
1: 是要学习的，
11: 是要学习的，是要提升我们自己生命境界的，而不是来体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的。也不是完完全全为了什么喜怒哀乐呀、功名利禄的，
1: 所以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来这么一遭。
11: 对，所以这是第六条，慈悲是福，爱是宇宙最大的能量。
10: 生命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1: 还有没有其他的开源得福的方法？
11: 哎，这是我俩总结出来的最后一条，第七条叫感恩是福，懂得感恩的人能积厚福。
1: 哦，就是说人要学会感恩，感恩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感恩父母，感恩一切。
11: 对，人要懂得感恩，要学会感恩，才能让宇宙的能量流动起来，这样才能有福啊。
1: 嗯，
11: 如果你不知道感恩，不能打开自己，那么别人帮助你可以，你不知道回报，那么能量流到你这里就被堵死了，它就能量就流动不起来了。一旦你装满了，外边的能量就再也没有空间流进来了。
1: 刘老师，以前我认为好像人会感恩是天然的，然而我上了一堂课以后才发现不是这样。那堂课上那个老师问那个大学生，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那个老师就说，你们能走到今天，你们觉得自己的因素占到了多少？很多同学回答70%、80%、60%，最少的也是60%以上。然后那个老师说，不对，你们自己没有占到这么大的比例。大家都觉得是自己的功劳，我学习好，我头脑好使。
11: 应该呢，从小呢就要教育小孩子知道，在这个方面，犹太人比我们做得好。读读犹太的著作，像他们的经典《塔木德》呀那样书里面，父母从小就这样小孩子的哈，
1: 嗯，
11: 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就应该帮助你，
1: 啊，
11: 对帮助过自己的人，一定要真诚的去报答人家，
1: 嗯，
11: 啊，一味的接受别人的帮助，不知道感恩回报，实际上是消你自己的福分的。不有这样的例子吗？犹太人的父母让小孩子站在这个桌子上或者窗台上啊，从窗台上往下跳，父母在底下伸出手来接着他哈，一次接，两次接，第三次就不接了，孩子重重的摔在地下哇哇的哭，父母就会教育他哈，没有人每一次都能帮助你，不是说你碰到了困难，你从山上掉下来，没有人有义务一定要拖住你帮助你。
1: 嗯，
11: 啊，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所以一味的接受别人的帮助，不知道感恩回报社会，实际上真的是消自己福分、消自己福德的。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谋职了，这是什么？这是报恩的开始。
1: 哦，不是我们向社会索取高工资的。
11: 哎，哪里是？这是证明你有能力开始报恩了，因为在此之前你一直都在寄生着。你寄生在家庭，寄生在社会，你在纯消耗，你消耗你家庭。

0: 意义的哈、啊，因为我在海外住过小二十年的时间，感恩节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啊，至少可以让你数一数，在这一年里面从别人那里领受了多少帮助，感受了别人多少的恩惠啊。我记得在北美的时候呢，有一档节目叫 My DV、嗯、就是我的 DV、
1: 哦、
0: 啊，就是每个家庭在把平常家庭里边拍下来的那个视频呢、啊、
1: 嗯，
0: 选最有意义的最有意思的，然后送到电视台去跟大家分享。其中我曾经看到过有个小女孩，
1: 嗯，
0: 也就是两三岁的样子吧，在感恩会上她发表感言啊，她站在沙发上抱着玩具，她先感恩上帝，然后感恩父母，然后感恩爷爷奶奶，然后再感恩他们家的小狗，一边感恩一边鞠躬，感恩一个鞠躬一个，接下来他一一的鞠躬啊，感谢他的每一个玩具，说着说着脚踩空了，从沙发上一头栽下来了、啊、特别有意思哈、啊、在别人在哈哈大笑的时候给你很深的意味。
1: 嗯，
0: 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是吧，
1: 嗯，
0: 从小就开始学会感恩了。但我们的孩子是怎么样教育的呢？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感恩自己的父母呢？我每年都要举办夏令营活动啊，带着孩子去游学，那么孩子们在每餐饭以前都要念感恩词，现在很多的人都把它看成是一种形式，不知道这是在修福，这是在提升自己的意识能量啊。你比如我们这个感恩词就很简单、啊、
1: 是怎么说的呢？
0: 就是感恩天地自然赐予我们食物，感恩父母养育之恩，
1: 嗯，
0: 感谢老师辛勤教诲，感谢同学关心帮助，感谢一切付出的人，一汤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长者先幼者后，大家请用餐，老师先请，就是这么几句话，然后开始吃啊。本来哈，餐厅里头人很多，乱糟糟的哈。
1: 嗯。
0: 可是每当孩子念感恩词的时候，你会发现餐厅里会慢慢慢慢的安静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句话替所有餐厅里的人说出了他们心里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
1: 也就是说，这几句话呀，引起了所有听者的共鸣。
0: 是啊，所以我们要感恩天地自然，感谢父母师长。感谢一切付出的人。
1: 对、
0: 啊、
1: 我们因为也办过夏令营，有的时候就是在外面办的时候，尤其是孩子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看到所有就是服务的人，包括服务员，他们也是内心非常的感动的。
0: 对，
1: 嗯，
0: 有几次啊，我看到哈、啊，在、嗯、当我们的同学们念感恩词的时候哈、啊，
1: 嗯，
0: 餐厅里的服务员眼里都是泪水的，因为他们的付出得到了有些人的肯定，这是一种回报，这是一种正向能量的流动啊。
1: 对，
0: 就是当你能够感恩的时候，所有的能量都会流向你，因为你像一个水库啊，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把福德的水送到他该需要的地方去。
1: 那也许有的人会觉得啊，就是食物呢是自己花钱买的，自己出了钱，为什么我买了这个食物还要感谢他人呢？
0: 啊，是啊，有人问这个问题啊，这是我有钱，我出钱了，
1: 对，
0: 我为什么要感恩呢？
1: 嗯
0: 嗯，我们说钱只是一个物质交换的符号，钱本身，货币本身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啊。如果天地不生养万物，没有食物，你有钱有什么用处呢？
1: 也是，
0: 我们有的游客在德国的餐厅里面点了很多的食物，又吃不掉，浪费掉，嗯、结果被餐厅报警啊，警察都来了，罚款、嗯，有的甚至被告上了法庭。德国人会这样说：钱是你的，这没有错。但资源是属于自然赋予全人类的，你只能消费你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你的那一部分福分，谁也没有权利浪费地球的资源。
1: 那您这样讲，可能大家还是能慢慢的去理解。但是我看所有的感恩词里几乎都有一句要感谢万物，感恩一切付出的人或者是物。那为什么我们要感恩一切，感谢万物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啊，就是以前我们的感恩词就是那么几句哈、啊，
1: 嗯，
0: 就是感恩一切付出的人啊。后来呢，我又加上一句物啊，我们改成了感谢一切付出的人和物啊。
1: 嗯，
0: 有的小同学也是不明白，问我为什么还要感谢物呢？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感谢万物呢？因为啊，为了我们人类的生存，你看植物、动物，甚至矿物。不得不改变他们的形态，是吧？
1: 嗯，
0: 本来这矿石人家在地球里埋藏的好好的， 我们把它开采出来，
1: 因为我们需要，
0: 哎，因为有你需要嘛。石油你抽出来，天然气你开采出来，这些植物、动物、矿物，为了我们人类的生存，不得已改变了他们的

0: 形态为我们来服务，那么有生命的动物、植物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终止了他们本应该更长久一点的生命周期，你说我们不应该感恩吗？
1: 嗯，
0: 是吧？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福德的话，那么我们不应该与他们分享吗？
1: 是应该的。
0: 嗯，
1: 那懂得了感恩，懂得了这个回向，也为了生存不得已而把他们当作食物，而非以杀生啊、虐待动物为乐，其实这就跟万物都解了仇冤了。
0: 对呀，如果我们在每餐饭以前我们念几句感恩词啊，那么当我们享受了一切的物质资源给我们便利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有感恩心，要有回向心，我们不再把这个感恩当作一种形式，而当作一种我们生命能量的流动，把它真正的和那些付出了他们自己生命代价的植物、动物、矿物跟他们作为一个分享，那我们这个能量就流动起来了，我们就不与众生结冤仇了啊！
1: 是，
0: 你看古代的时候，古代的屠宰是有时间、是有仪式的，是要做超度的，
1: 对
0: 啊，所以这种仪式不是没有道理的。
1: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那么我们家的外面哈、啊、是有一个宰鸡的地方的，那是一个穆斯林的屠宰鸡的一个地方哈、啊，规模不大，就是一个自己家里边做哈、啊。因为他家里是穆斯林嘛，我那会儿还不懂呢，觉得很奇怪啊，他们家宰鸡怎么跟别人家不一样呢哈、啊？嘴里边念念叨叨的，得念到两句什么东西啊，然后才来宰鸡这个动作哈、啊。后来才明白哈、啊，他们有这种仪式，以前也没当回事儿啊。后来明白了道理以后，才知道啊，他们是做这种感恩呀、超度啊，哈，这种仪式啊，我们能说它没有道理吗？当然了，如果像雅青老师一样的哈，我们能素食当然很好了哈、啊。这样呢，我们不虐待动物哈、啊，我们让动物能够活到他们的天年啊。如果做不到啊，那我们就尽量的不要吃活的动物哈、啊。
1: 对，像《了凡四训》里说的，有三不食。
0: 对。另外不要无故的伤害生命啊，这样我们才能增福增寿。我前面讲到了哈、啊、我曾经有30年拉肚子腹泻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啊、
1: 对。
0: 那么现在仔细回想起来，和我小的时候不懂事儿虐待动物杀生是有关系的啊、
1: 哦、
0: 我曾经小时候有一个爱好哈、啊、
1: 嗯，
0: 喜欢拿开水烫蚂蚁。不知道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啊？我记得我外祖父哈、啊，为了我这个事儿，气得他老人家，那个脸都变形了，胡子都哆嗦起来了啊。
1: 老人家懂这个道理，
0: 啊、说你为什么要祸害蚂蚁？他招你了吗？气得哭哈、啊。
1: 嗯，
0: 这个真是的。
1: 现在想一想就觉得很遗憾。那听众朋友，那今天刘老师给我们讲到的这个积福之法的这几个方法呢，就是慈悲是福，爱是最大的宇宙能量，还有就是感恩是福，懂得感恩的人能积厚福。到这里我们这个积福的七个方法就全部讲完了。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下一期的节目，刘老师将会给大家讲祈福与修福的道理。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2: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3: 喂，你去哪儿？
2: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3: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 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2: 九七八，想要和你。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3: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时刻陪伴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